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剪开齿旁，荧光飞翔吧。生活中的不如意都会在稍纵即逝的时光里面被消解，愈合的伤口是阳光曾经照进内心的地方。刚才听到的是阿士的这首《照进内心的光》，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言情歌曲》。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是一首充满着力量和感动的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将爱情以及勇气融为一体，照亮了我们内心的光芒。杨宗纬的《照亮》之后，继续听到的是由许靖允演唱的《寻光而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几位热血少年在这首歌当中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放飞昂扬梦想，等我们在热血的旋律当中感受到年轻的活力。接下来送上的歌也是一首励志单曲，我们听一下陈子彤诠释的这一首《未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整个嘅热血励志嘅表达啊，嚟自陈雪贤嘅《一切都会好》，精选潮流热歌《溃碎流行经典》。呢度系正在播出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21: 咱家己人的责任。
2: 天爱蝶阴。
2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嗱，头先听到嚟自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明日再见》，希林娜依高极富力量感嘅嗓音，为我哋带嚟咗扑面而嚟嘅青春活力。大家好，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承载满满正能量嘅好歌声。一齐听到来自张韶涵演唱的《冲破》，张韶涵的歌声坚定而充满信念感，随着乐曲的推进，我们感受到了心跳和节奏的共鸣。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无论是经历着怎样的失落或者困惑，都能够重拾纯粹的勇气，找到那个从容坚毅的自己。

嚟自黄色演唱的《微光之名》。追梦的途中总是荆棘满布，令到我们充满了希冀，给我们自己满满的鼓励，循着那一点微微的光继续前行。好啦，下面送出嚟自水木年华演唱嘅《永不放弃》，振奋人心嘅歌声，唱出咗我哋心中嘅信念同埋坚持。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郑仁宇演唱的《真我》，郑仁宇用温柔细腻的声音化作盔甲，在寻找真我的途中披荆斩棘，只为在终点和更好的自己相遇。好了，即将送出纯正自然的歌声，带着满满的温暖和鼓励，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梦在手里》。

一首嚟自徐佳莹嘅《恩爱闪光》，徐佳莹刚柔并济嘅声线，情感交融嘅演唱，将内心嘅坚持同埋自我嘅认可表达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咧系流淌住闪闪发光嘅正能量。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系何毅。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承载满满正能量嘅好歌声。之后分享到嚟自刘心嘅《梦和远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张艺兴演唱的《闪光如你》，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而富有力量，表达了年轻人志存高远、接续奋斗的抱负和决心。之后送出来自黄子琪演唱的《与光同行》，只要怀抱信念和希望，总有一束光会照亮你。

嚟自黄增亮演唱的《光环》，咁再送出嚟自许艺洲演唱的《宇宙之光》。许艺洲热血率性的歌声，唱出了一往无前的激情同埋勇气，引领我哋一齐朝住梦想出发。用呢首歌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何毅，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讲翻粤剧，可以话地球上只要有讲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粤剧嘅存在。咁尤其是广东、广西啊两广地区咧，粤剧系非常之盛行。而具体讲到广西梧州嘅粤剧，系清代由广东传入到广西嘅一种戏曲嘅形式。喺广西中意粤剧嘅朋友非常之多嘅。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曾经担任广西梧州粤剧团文武生嘅黄楚凡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广西梧州粤剧团嘅历史啦，以及喺广西梧州地区粤剧嘅发展情况。范哥，欢迎你。
5: 你好，或者你好，大家好。
4: 讲到广西梧州粤剧团咧，系有住几十年嘅辉煌历史嘅，系咪？
5: 系啊，系啊，系啊。梧州粤剧团咧，其实就真系好有历史噶啦。因为好多戏迷咧，而家讲起梧州粤剧团咧，咁啊，好容易就会谂起个吕驸马。因为梧州剧团咧，以前嘅前辈潘楚华，咁佢喺恢复古装戏之后咧。佢曾經帶住呢個女驸馬，係轟動咗兩廣嘅。佢嚟到廣州演出咧，真係通宵排隊都有嗰啲現象嘅。喺廣州演出咧，就場場爆滿。廣東電台、廣東電視台嗰時候拍，我而家睇翻以前啲錄像，真係花花碌碌。嗰、那個年代就開始錄像噶啦。但係好犀利嘅，好犀利。而家潘楚華咧就做呢個戲咧。两广省港澳咧，亦都轰动嘅，系系系。而家所以咧，而家一讲出梧州剧团，人哋就会谂起吕驸马。一个吕驸马，人哋一定会谂起潘楚华嘅梧州粤剧团啦，就系、是、咁。
4: 哦，已经成为咗一张名片啦。
5: 一张名片可以咁讲、如果喺粤剧界嗰个嚟讲咧，能够一本戏做到而差唔多2000场记录，我相信绝无仅有。
4: 可以讲是即是经久不衰的了。
5: 经久不衰。而家做到呢可以讲是潘楚华的第三代的徒弟做的了。而我哋仲是在舞台上仲是表演仲是经常要做这个戏的。所以一个戏呢能够经得起咁长时间的考验能够咁长时间都坚持仲在第一线的演出这个就确实不容易。剧团打造了两年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那个剧目。就叫做風雨劇流，
4: 系咯。咁佢之所以能夠即係獲得國家藝術資金嘅資助項目，肯定係有佢嘅原因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能夠獲得咁高嘅呢個榮譽咧？
5: 呢、這個我諗有幾方面啦。一個咧，梧州劇團咧係一個有底韻嘅劇團啦，係有藝術力量比較雄厚嘅一個劇團啦。咁你起碼有咁上下嘅水平，佢啲藝術基金先至肯咩你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作為廣西嘅粵劇，梧州應該係代表。梧州嘅粵劇非常之悠久，而且個底韻非常之深厚。加上佢呢個人才儲備咧係比較好，咁所以咧佢可能基金咧就批咗呢個項目俾梧州劇團。加上佢有戲咧，《風雨劇流》呢個戲咧，佢又反映咗佢梧州本地啲人民生活嗰啲市井阶层反映咗佢商埠喺嗰啲变化嗰啲商海嘅浮沉咁其实里面都融汇咗好多梧州嘅元素喺里面嘅。由广西嘅听讲为广西最叻嘅编剧家之一写嘅戏又请咗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里面嗰啲听讲个主任李建平嗰啲過到嚟咧，就執排呢個戲，喺廣西嗰個專業團體嘅嗰個藝術嗰個匯演咧，係我哋係攞咗個二等獎嘅。 即係整個。

0: 佢主要係反映咗梧州一啲生活特色啦。比如佢梧州咧，以前咪聽講話，我從資料啦，因為我唔係地道嘅梧州人，但我從資料睇到梧州以前經常會嗰啲洪水啊，會漫過嗰個洪水堤浸梧州嘅，成個梧州城都浸咗。就喺92年，你聽講都仲係浸過一次，好犀利嘅，浸到啲人行街就要攞撐船去嘅。咁佢呢個戲裏邊咧，都表演咗呢啲情色上咗去，呢啲情形上咗去嚇。但係佢梧州人咧，對呢啲咁嘅現象，佢係處驚不驚嘅喎，佢唔驚㗎。佢有水嚟，佢照样
1: 见
0: 茶
1: 惯
0: 楼，
1: 咗，
0: 哦，见惯咗茶楼照饮，生意照做啊咁。佢撑住个船仔走上去茶楼2、3楼，照样饮茶。啊，佢做照样系悠悠人，系悠悠悠悠打麻雀，打麻雀做乜就做乜，就讲明梧州人咧就系嗰种见惯不惯嘅不怪嗰种咁嘅现象。所以我觉得通过睇呢个戏咧，你会了解到梧州。睇到梧州各方面嘅嘢嘅啲生生方方面面嘅嘢，我觉得所以呢个戏系比较一个好嘅好，即系几好睇嘅戏咯，我觉得。
1: 咁所以咧，一部戏嘅成功咧，真系有佢嘅原因所在，吓，系啊。讲翻呢个广西梧州喺粤剧打造呢方面咧，真系做咗好多嘅工作噶。
0: 你讲到打造咧，就梧州粤剧团咧就搞咗个粤剧传承基地。粵劇傳承基地，咁啊裏邊咧就又開始有個粵劇博物館，裏邊好多有粵劇嘅嘢。雖然咧嗱，廣州有個廣州粵劇博物館，咁我哋梧州咧梗係冇廣州咁大氣啦，但係作為市一級嗰間咁嘅博物館咧，都應該搞得，我覺得都有聲有色，搞得都唔錯嘅。嗰個傳承基地搞得都幾好嘅。到時我或者真係影翻幾張相嚟發俾
1: 太好啦，
0: 或者你睇下。
1: 好，太好啦。喺呢幾十年嘅歷程當中咧，佢當然經歷過好多嘅風風雨雨啦，亦都係出過好多嘅經典作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逐一細數一下咧？
0: 咁啊，當然啦，佢咁多10年。戏肯定就好多噶啦，好多戏噶啦，好多佢啲女驸马啦、女秦案啦，呢、這个嗰场嗰、那个风流皇帝、风流天子啦，即系威华姐呢，佢当时佢最鼎盛嘅时候就华姐年代啦，
1: 潘
0: 咁
1: 楚
0: 就
1: 华，
0: 潘楚华啦，就算潘楚华之前。佢哋啲師傅嘅年代咧，都係好威嘅，好威嘅嚇。佢實際潘楚華佢哋再到佢上一層嗰啲藝員咧，嗰啲粵劇演員咧，大多數都係我哋廣東上去嘅，包括潘楚華都係我哋廣東南海大叻嗰邊嘅人。佢以前啲人咪走日本仔啊，走乜咁咪走咗上去定居喺裏邊，因為佢從業咧即係從業粵劇噶嘛，所以佢上到去咧，佢就留咗喺梧州。佢就嗰啲師傅啊、前輩啊，就一代一代咁培養咗好多嗰啲粵劇嘅接班人，一路將粵劇就咁樣傳承咗落嚟，就係咁樣嘅嚇。所以咧就梧州嘅粵劇就有佢咧就能夠由於佢哋嘅不斷努力，先至能夠保持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幾好啦。即係而家嘅梧州劇團都仲係可以啦，即係出到演出啊，都係幾受歡迎啦，咁樣咯，
1: 系啊，咁其实我绝对相信啦，广西梧州粤剧团啊，之所以几廿年经久不衰咧，除咗系自身嘅努力之外，仲同当地嘅风土人情啊、欣赏习惯有关。系咪广西梧州改变啊？有好多嘅粤剧粤曲嘅发烧友，已经形成咗，中意睇粤剧唱粤曲，成为咗一种祖先传落嚟嘅一种习惯，系咪？
0: 咁咧系啊，有啊有啊，佢梧州虽然嘅城市唔系好大咧，而家睇落去佢嗰啲曲艺咧都几蓬勃嘅，都有个曲艺社都唔少。如果按照佢嗰啲曲艺社嘅嗰个曲艺社嘅个团嗰啲，佢有几多间曲艺社咁嘅数字咧？而家放翻嚟我哋广东呢边咧，都已经可以申请啲曲艺之乡啲咁嘅能力噶啦，系都好多嘅，都好多嘅，
1: 即系话司火局
0: 司
1: 非
0: 火
1: 常
0: 局
1: 之多，
0: 系非常之多，系。佢而且历届咧，去到佢广西嗰边啲比赛，司火局比赛啊，咁佢梧州咧都系攞得好好嘅成绩嘅，应该系唔错嘅，
1: 系啊，咁梧州啊嗰边咧，其实系咪自古至今啊，就已经系对粤剧粤曲系有一种情怀噶啦，即系好多人形成咗一种风气噶。
0: 都系咧，因为佢梧州咧，我睇资料咧，佢系嗰啲我哋白话区。

0: 嘅聽講佢嗰度都係一個開山之地嚟嘅，所以話喺2000幾年前呢，佢嗰度話我哋廣東呢都係從佢嗰度嚟嘅，咁唔知真係假啦。反正佢嗰度呢就同封開呢嗰個時候最早講白話，就慢慢慢慢咁傳咗喺呢邊入。話廣府嗰啲咩嘢咧，好多時候話喺嗰邊傳緊嚟嘅。廣東第一個狀元咧就喺封開，封開離梧州係幾廿公里嘅啫。
1: 好
0: 係啊，
1: 近。
0: 係啊，係啊，所以佢好多啲廣府文化，咁包括我哋粵劇，就當然佢比較佢底韻比較厚啦，咁啊，所以佢就喺嗰邊，佢有咁厚嘅文化底韻啦，咁誒一路都有傳承落嚟。咁實際咧，我而家梧州人，梧州市嘅人，如果追溯佢歷史，將70%都係廣東人上去嘅，啊，嗰啲生活習俗啊，飲茶啊。嗰啲生活習慣咧，同我哋廣東係冇乜兩樣，我覺得我上到去嘅感覺就係冇乜兩樣嘅，係啊，即係最接近我哋廣東嗰邊啲文化，喺廣西佢咁多嘅城市之中，可以講最接近我哋廣東啲生活文化嘅嘢嘅，就係梧州嘅啦，我覺得就係梧州啊。
1: 始终咧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嘛，咁我绝对相信啦，即系广西梧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啊粤剧喺当地咁蓬勃发展，系有佢独特嘅原因啦。咁当地嘅粤剧粤曲啊，系有冇佢当地嘅特色喺度咧？
0: 啊，有佢嘅特色。啊，佢嘅特色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佢哋啲人咧更加，即係話你又講到唱腔啦，即係講到佢咧，即係特色一樣嘢咧。我覺得佢廣西梧州啲粵劇啲人唱歌咧，唱粵曲咧，就有佢嘅特色咧，就係佢特別注重佢哋嘅聲音。我發覺我哋梧州人唱嘢特別好聲嘅，啊好聲，但不過咧就韻味嗰方面咧，同我哋咧就可能就有多少嘅區別，但佢就好注重以聲帶情呢咁嘅方式啊，因為覺得廣西啲人都係好聲嘅，係好聲，我都唱嘅都好似吹簫咁啊，啲聲音好靚，或者呢個都算係一個特色啦，應該
1: 系啊，以声带情，以情入戏啊！我谂咧，如果真系能够做到咁样嘅话咧，绝对系非常之吸引人噶，
0: 系
1: 嗬！
0: 啦，系啦，系
1: 系
0: 啦，
1: 啊，
0: 系系
1: 咁啱
0: 系
1: 先介绍到啦，即系广西梧州粤剧团咧有几部代表作咧系经久不衰嘅，除咗啱先介绍嘅《女驸马》，
0: 系
1: 咁仲有一啲经典剧目噶，
0: 啊，其他咧都有噶啦。佢以前佢嗰班叔父做落嚟嘅戏都好多戏嘅，不过你话一时叫我噏咧，一时真系又唔知谂唔到咁多，因为佢啲戏真系好多戏嘅。嘅女驸马啦，女秦案啦，仲有咩雁翎缘啦，卖花女啦，九宝莲啦，你啱先都讲起啦，讲起又讲起九宝莲呢个戏。九宝莲呢个戏呢，系一个剧情非常之好嘅一个戏嚟。记得我哋湛江地区呢，而家啲私人性质嘅私人剧团呢，好多剧团都做呢个戏，因为呢个戏点好呢？佢呢个戏呢，就系以剧情去动人。以劇情去擔戲，就唔係以人去擔戲，所以呢個戲呢，你就算啲演員唔係好叻，但係做呢個戲呢都 OK 嘅喎，
1: 個情節感
0: 情節
1: 人，
0: 好係啦。所以邊個劇團一做呢個戲，好多劇團中意攞呢個戲做第一晚，佢做出嚟啲人話：哎呀，好戲啊！琴晚好戲啊！咁就攞佢做搭做呢個開台戲，一做起身，好嘢好嘢咁。所以呢個九寶蓮其實歸根結底呢個戲呢個開山始祖就係由梧州寫出嚟嘅劇本，雖然後來咧就廣州粵劇團都有做呢個戲，但係咧應該講時間方面嚟計，應該同埋個劇本嚟睇，我睇個劇本，廣州粵劇團而家做個劇本同梧州劇本係一樣嘅，但係梧州咧就要有呢個劇本嘅作者，咁所以呢個劇本真正嚟講係梧州人寫嘅，啊，所以呢個戲係好戲。好多人而家都仲系宁愿不衰嘅，
1: 榜样性嘅，
0: 榜样性嘅做出嚟肯定 OK 有个话，肯定话赞你好嘅戏就系、是、九宝莲啦。啊，呢个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戏，我哋而家都做，同埋啲叔父以前一直做，又系做咗好多年，都系宁愿不衰，都几受 歡迎嘅一個古裝戲嚟嘅。
1: 所以講咧，廣西梧州粵劇團啊，佢之所以能夠係廣納人才咧，其實係源於真係佢有底韻啦，佢有咁嘅實力咧，人哋先至會加盟佢啊嘛。
0: 係，
1: 好嘅，咁喺度亦都預祝咧，廣西梧州粵劇團啊，喺今後嘅道路上係越飛越高，越走越遠。
0: 好，
1: 咁亦都多謝范哥今日接受我哋嘅專訪，多謝你。
0: 多謝華姐嚇，
1: 呢個時間，曉華亦都特別咁揀嚟呢一曲由黃楚凡先生主唱嘅《碧蓉探監之庵堂祭碧蓉》當中嘅選段送俾各位。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唔经唔觉当中又嚟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四站。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我哋先讲下独孤皇后嘅贤德吓。独孤伽罗未做皇后嘅时候啊，身份就已经好尊贵噶啦。但系佢平时咧就平易近人，一啲骄横嘅神色都冇嘅。不过一旦到咗危险关头、关键时刻，佢就可以发挥出惊人嘅能量，帮助杨坚啊渡过难关噶噃。例如喺周宣帝继位之后啊，对杨坚呢位国长咧就十分之猜疑嘅，唔单止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咗四个皇后。同原配皇后杨丽华并列，甚至呢仲准备赐杨皇后自尽。咁啊，千钧一发之际，独孤伽罗呢毅然冲入皇宫，向周宣帝力陈杨氏一家忠心报国，绝无二心嘅，将个头啊真系扣到流晒血，终于将周宣帝啊打动咗，免去咗杨丽华嘅杀身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株连之祸。后来周宣帝因为酒色过度暴毙，杨坚经过一番斗争呢，终于就掌握咗朝政啦。咁呢个时候啊，佢就面临两个选择啦。一个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个大权臣；咁而另一个呢，就系取代年幼嘅北周天子，自立为帝。咁啊，正喺杨坚犹豫不决嘅时候啊，独孤氏呢就派人传话俾丈夫，话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必不得下，免之。咁意思即系话，你家事呢已经骑喺个老虎背脊上边噶啦，落就落唔嚟噶啦，几大几大，烧买烧买，咬紧牙关上系啦。于是呢，杨坚就终于下定决心改朝换代，创立咗隋朝。咁呢一份气魄同埋决断能力呢，确实系巾帼不让须眉啊！做咗皇后之后啊，独孤氏呢依然以贤德著称嘅。咁有一次突厥同隋朝做买卖，有一双明珠呢就作价800万，幽州总管阴寿呢就建议独孤皇后买咗佢。独孤皇后就答话：啲明珠饿又唔食得，冻又唔着得，要嚟有咩用先得㗎？而家边疆经常告急，边关将士都疲惫不堪，你有咁多钱啊，攞去奖赏立功嘅将士啦，唔使攞嚟擦我鞋嘅。咁仲有一次啊，佢嘅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咗法，按律你应该斩头嘅。隋文帝睇着老婆大人份上，本来准备赦免佢嘅，独孤皇后就反对，话国家嘅事点可以徇私枉法嘅呢？结果佢呢位亲戚啊瓜老衬啦。独孤皇后对于朝政啊就十分之关心嘅，经常同隋文帝研讨政事。两个人平时最大嘅共同话题呢就系点样治理国家噶啦，倾起身啊十分之投契嘅，经常英雄同老婆所见略同嘅。咁因为独孤皇后对于朝政有巨大嘅影响力啊，所以当时宫中呢将佢同隋文帝并称为异姓嘅。不过咁啊，隋文帝有个咁嘅贤内助，一方面呢当然就有益于治国平天下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估计压力都好大㗎。而且独孤氏呢咁爱好政治，咁大家想象下啦，两公婆返到屋企成日就傾点样治国，呢、這个官员点样选拔，嗰、那个职位边个应缺，喂，傾得多就闷都闷死啦，有乜乐趣可言先得㗎。咁所以啊，有人认为隋文帝之所以咁勤政呢，好大程度上就因为返到屋企之后啊，对住个老婆同上朝都冇乜区别嘅啫。咁喺朝廷上面啲官员仲不恭不敬，返到屋企呢啊轮到佢对个老婆不恭不敬。唉，咁不如喺朝廷上面议事好过啦，费事返到屋企呢成日对住个黄面婆。咁而独孤皇后喺政事上面对丈夫帮助越嚟越多呢，亦都令到隋文帝杨坚怕老婆嘅心越嚟越紧要啦。嗱，呢位独孤皇后啊，喺政治上边当然就见识过人啦，咁但系呷起醋上嚟咧，亦都非同小可噶噃。事关佢同阿隋文帝有约在先，大条道理啊管老公嘅，咁所以虽然隋文帝都叫话有啲后宫佳丽，咁但系独孤皇后严防死守，隋文帝咧基本上冇办法偷食嘅。隋文帝嘅后宫人数啊，喺历朝历代里边咧都算得上系数目最少噶啦，除咗皇后之外啊，加埋搞卫生嘅阿姨，一共先50人嘅啫。隋文帝呢个皇帝呢做得真係有少少哀怨㗎。咁不过就算係天之国色啊，都始终会审美疲劳㗎。况且独孤皇后年纪渐渐大，咁再点靓呢

0: 个就是胡就是胡椒、
1: 嗯、pepper 对、
0: 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1: 啊、哦，好好哦、嗯。
0: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三分之一，就是主流大国的三分之一。
1: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嗯、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哦、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0: 嗯、差不多，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
1: 嗯嗯、
0: 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两三百人民币，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1: 对啊，
0: 还是要尝一下，
1: 而且人均两三百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
0: 哦、
1: 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
0: okay.
1: 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
0: 嗯、
1: 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0: 瘦了，就天天、
1: 哦、好羡慕啊！
0: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啊，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会不开心嘛。
1: 嗯。
0: 然后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
1: 嗯。
0: 瘦了三斤。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1: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
0: 为什么总要买房
1: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0: 难怪职业病犯了，
1: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
0: 嗯、
1: 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
0: 嗯、
1: 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这样会经过的波黑啊、
0: 嗯、
1: 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联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0: 嗯，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1: 哦，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0: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
1: 嗯
0: 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
1: 嗯，
0: 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1: 对，
0: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1: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1: 要在后面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
1: 名言吧，
0: 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1: 对，
0: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
1: 了
0: 这个剧，
1: 哦，
0: 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嗯、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
0: 嗯、
1: 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的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嗯、诶，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基下再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嘅時間啦，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啦，會有探世界 topic， 下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啊，除咗有少夫喺度之外啦，咁啊當然啦，雖然係五一假期啊嚇，咁啊但係啦，星期六嘅時間都仲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探世界嘅。馬上連線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惠宇啊 ，Hello 惠宇
3: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五一快樂，好久不見啦！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五一啊，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其实都往贵州的方向奔赴去了。我们上一下那个12306的网站哈，都发现如果真的从大湾区出发，要往贵阳的那个火车票特别特别的难买啊。
3: 不只是到贵阳，就包括从我们贵阳本地要出发往比如说凯里、安顺、都匀等等几个热门的地方，这个火车票也是很难抢的，所以也能够看到有很多外省的朋友奔赴到贵州来。那其实贵州也有很多的朋友前往大湾区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广州本地或者是潮汕本地的一些美食美景了。
2: 嗯，确实是哈，但是今天恰好是那个五一假期期间嘛，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规划要往贵州的假期，会不会有点晚了呀？
3: 其实真的不会，因为现在的话今天这个时间5月2号，就算是从明天出发在贵阳市区 City Walk 一下，5月5号回到大湾区，然后再准备第二天上班，我觉得也是足够的，因为这几天其实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那在前段时间贵阳市的贵州省这个旅发大会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贵阳新实景，其实贵阳市区和周边的一些景区和特色都和大家说了很多了。那我就从实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年轻人潮人，或者说是想去走一走看看贵阳本地美食，吃一吃当地特色的一些朋友给大家推荐。这一站呢叫做平步青云，听起来确实很好听啊。那它其实是涵括了太平路、青云市集和阿云朵仓三个地方。那如果有熟悉贵阳市的朋友就知道，其实贵阳市有区域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想要吃吃玩玩的话，就是在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正好平步青云这三个街区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地方。不管你是住在哪个街区，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区域，去到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哦，真的是好棒，就听起来就是一个一站式的，就感觉哪怕去的时间不够特别长啊，但是如果想很深度的感受贵阳，是一个很适合的地点呢。
3: 嗯，对，没错。那首先呢，我先来说一下太平路和青云市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太平路它是位于云岩区，然后呢这个青云市集是位于南明区。这两个地方我觉得要去的话，可能夜间去会比较加分，比较出片一些。因为首先在夜晚的时候，从晚餐开始，然后那个地方的灯光啊，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现场加持，我觉得会比白天去逛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包括像有些咖啡馆、宵夜、美食、烤鸡，然后酒吧等等，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更集中一点。那如果偏年轻潮人一点，你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贵阳的一些像纪念文化或者是酒吧文化的话，去太平路会比较适合一些。那如果你说就是想吃一吃贵州本地的美食，想要吃一下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我就推荐去到青云市集了。
2: 哎，说起来啊，青云市集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就多彩贵州之声的节目时间，有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哈，不论是哪位主持人连线，都跟我们有推荐见过那个青云市集。哎，但是如果说除了美食之外哈，其实这个五一会不会也在青云市集安排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呢？
3: 是有的。那当你走进青云市集的这个就是中心区域部分，一进去的右手边，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舞台。在这段时间呢，每天都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如果你想要再去感受一下人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的氛围的话，从青云市集再多走几步，就可以往这个人民广场的方向走。我们贵阳市的路边音乐会在这里也会有非常热闹的一个氛围，每天的演唱主题特色都不一样。
2: 哦，所以每天还会有不一样的节目在等待着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说，哎，我要去看一下表演啊，或者说，哎，我全天候都会有这样的表演，还是要留意相关的场次吗？
3: 是的，这个是要留意一下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查找一下，其实就很方便了。那同时也要提示大家，来贵阳的话，裙子短裙可以带，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带长裤、带外套，以及要带好雨具，因为确实这段时间贵阳的这个天气啊。特别是雨季的天气真的是说来就来，所以为了让大家没有这种突如其来被雨淋湿的困扰的话，外套和雨具是一定要带的。那说完了这个太平路和青云市集，再来说一说阿云朵仓。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到这里。阿云朵仓的话它就比较适合白天到晚上都可以去了，因为在这几天里面阿云朵仓有一个洋芋节啊，土豆节，很多人都知道贵州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洋芋国，就是说贵州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平平无奇的土豆吃出这么多种花样呢？然后在现场我了解到的是有不同的摊位蒸煮炸

0: 然后各种方式，还包括像这个土豆风味的咖啡以及精酿，你都能够在现场感受到。那白天的话是有美食可以拍照打卡，晚上的话也是有不少的这个精酿，然后 live house 和一些其他的酒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住在观山湖的朋友，这几天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云朵仓的土豆节，从早到晚，那个地方包括就是连酒店，就其实我都有介绍过，都在这个商圈范围之内。虽然整个云朵仓并不大，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休闲，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很出片风味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对，真的是，因为我很记得哈，之前慧宇给我们介绍过阿云朵仓的时候，就特别推荐了那边的酒店，以及其实整个观山湖区，如果大家就习惯了那种老贵阳的那种气质哈，那观山湖区更有那种潮流的感觉呢。
0: 对，确实是，所以呢，就看大家的选择，因为有些朋友就说啊，我就是来看这个音乐节，来感受这个演唱会的，那我可能就只能住观山湖。有些朋友说我就是为了吃而来的，那我个人就建议你可能住在南明和云岩。的话确实是美食相对来说会比观山湖会丰富一点。最近在网上也特别火的有一个抖音，就是可能来贵阳的一些朋友手上会拿一个小牌子，就一面是一个勾勾，一面是一个叉叉，在吃完了美食之后，然后就跟着这个音乐的古典旋律，就会打出勾或者是叉的一个标题吧。我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有一些自己口味上的区别，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吃不好吃，还是要请听到节目的各位亲自来到贵阳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是要自己尝一下才知道合不合乎自己的口味哈，就像是之前哈，我们叫鱼腥草哈，对，就在贵州，现在很多朋友都叫折耳根是吧？也是喜欢的朋友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接受不了的朋友就真的觉得哦难接受啊，真的得自己要到贵州去试一下才行。
0: 对，而且贵州的很多商家，我觉得还是脑洞大开哈，除了之前抢到的什么折耳根的咖啡，然后腊肉的精酿，最近我还刷到有牛瘪味的咖啡，对于这个贵州本地人，我听到我都觉得不敢尝试，但是很多朋友还说可以来试一试，包括像刺梨等等啊，这些都是贵州本地的特色。那当他们和这些饮料融合在一起之后，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也请大家来体验一下吧。
1: 啊，真的是感觉虽说有点猎奇哈、啊，但是感觉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那其实这一个五一的假期哈、啊，今天已经来到了五一假期的就第二天了，就一共五天的假期，其实老实说也到中段的时间了。就刚刚慧宇所提到的这个深度来感受贵阳的这个路线哈、啊，您觉得我们安排多少天可能合适一点了？
0: 如果只是在贵阳本地游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三天时间是足够的。如果只在贵阳市区或者是观山湖区要去吃美食的话，两天左右其实是足够的，但是两到三天可能真的不足以吃完贵州整体的美食。但是如果能给大家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之后，特别是比较炎热的夏季六七八月份再来贵阳可以避暑
1: 啊。真的是因为可能剩下的假期哈，就如果现在听完节目马上出发的话，就感觉还能留个三天哈。就如果有些朋友因为特别是中小学生，有一些他们要叠加这个春假的假期，其实连着的话应该还是足够哈，可以很深度的来感受贵阳。但是如果时间不够也没关系哈，就像是慧宇刚刚说的一样，拿这个五一的假期来去种种草哈，之后我们可以留待暑假再到爽爽的贵阳去爽一爽哈。
0: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月底呢，贵阳市的这个奥体的室内场馆，我们所说的贵阳小巨蛋也要完工了，会有体育赛事。但是呢，这个演唱会还没有官宣第一位歌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能够到我们的贵阳市去感受一下我们全新的场馆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哪些歌手或者是有哪些全新的赛事会落地贵阳
1: 啊、哦，所以真的可以留意一下，特别是新的场馆哈，那硬件设施一定是没得说哈，特别棒啊，特别是音响效果什么的，如果喜欢演出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演出去旅游哈，咱们贵阳也是有一个特别棒的场地即将要开放了。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谢谢小福，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贵阳玩得开心。
1: 好嘞，我们约定您下次连线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